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二寨主圆角和尚因为不是罗士信的对手，就动用毒计，把傻英雄骗到跨院。这座院挺宽敞，从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圆角和尚在前边跑，罗士信提着大铁枪在后边追，可猛然间就觉着脚底下发软，傻英雄就知道不好，忽然听见呼隆一声，就落入陷阱。紧跟着四面八方伏兵四起，呼啦超把陷阱就给包围了。圆角和尚转身回来，哈哈大笑，蠢妇，这回我看你还往哪跑，管教你有死无活。来人，准备石灰，用灰给我呛死他，扎实。这招可够损的。这时人群中有个大头领就劝圆角和尚，二寨主，以小人的意思，是不是暂时先别用白灰呛他，等抓住秦琼之后一同处死也不晚，这井这么深，反正他也上不来呗，何必费这个事呢？
5: 说得有道理，好吧，用磨盘先把井口给我盖住，你等在此守把，可不能叫他跑了，等我抓住秦琼再一同处死，遵命。圆角和尚安排完了，手提大铲又奔前院。咱们先不说这罗士信在下边什么模样，翻回头来单说秦琼、秦叔宝。秦琼呢，一看傻兄弟追和尚下去了，就知道情况不妙，本想过去把他拦住，没想到被三寨主贺连章把他挡住了。秦二爷只好手舞双锏大战贺连章，两个人打到15-16个回合没分出上下来。金钱豹翟让一看，我也别在旁边看热闹，那么大家为谁还不是为我吗？因此命人把大叉抬过来，双手五叉也加入战团。正打得难分上下的时候，圆角和尚回来了。圆角一瞅这么多人不是秦琼的对手，这大和尚喊了一声，大寨主、三寨主，各位闪开，把姓秦的交给我了。要说能为大还得说他呀。就这样众人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圆角和尚冲到秦琼的面前。秦二爷一看傻兄弟罗士信没影了，这心里头非常着急，用剪一指高声喝问，呆凶僧，我那傻兄弟哪里去了？你这辈子也见不着他了，贫僧已经送他到西天朝佛去了。 哎呀！秦琼就知道傻兄弟这条命保不住了，简直肝胆竭裂呀！秦琼眼珠子都红了，凶僧啊，既然如此，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你拿命来！秦琼晃双锏，跟圆角和尚站到一处。敢一伸手，圆角一看呢，还得说秦琼啊。你看人家这剪招够多高啊！不但出手快，而且招路非常精。真要不留神，就有性命之忧。因此他不敢疏忽大意，把浑身的能耐也全抖出来了。二人大战到30回合没分输赢。秦琼一想，人家人多我人少，力在速战，不能耽误时间呢。而且单雄信这五个人还在庄爵上绑着呢，迟则生变，倘若他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对得起吗？秦琼又一想，得了，我呀就得使绝招了，何不用撒手锏迎他。像秦琼很少使这样的招数，因为他觉着这招不太光彩。但是今天事出无奈了，再看秦琼虚晃一剪，抽身就走，看那个意思体力上有点招架不住了。明明是假败，可真的一样，圆角和尚不辨真伪啊，提铲就追，眨眼间追的就离着不远了。秦琼一听和尚来了，腿往前伸，身子往后仰，还一条腿沾地，整个都躺在那儿了，双锏往回里打。这一招可够厉害的，他左手锏就撒了手了，从鼻梁子飞到后面，这一招来得非常突然，圆角和尚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啊！一看捡到了，吓得他一拨了脑袋，但为时已晚。竖筒锏正拍到他脑门子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啪”，打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倒。秦琼使了个鹞子翻身，把锏捡起来。怕他不死，在他脑袋上又补了一剪，啪！这回好，把脑袋打掉一半，想活也是没门了。金钱豹子翟让一看，哎呦，姓秦的你可够歹毒的，拿命来！众位杀！他们仗着人多取胜，把秦琼是困在当中。现在秦二爷把性命豁出去了，舞动双锏，打得刀枪乱飞呀。但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秦琼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累的是通身是汗。但是这帮人想把秦琼抓住也不那么容易。在这时候有个小头目，人送绰号叫鬼脸子，姓张，叫张兴。这张兴眨巴眨巴眼睛，心说我跟着在这儿凑热闹有什么用啊，不如我干点巧活，趁此机会把被抓的单雄信五个人给宰了，那大寨主一定给我奖赏，不然的话趁乱他们要跑了，岂不耽误了大事啊。这鬼脸子张兴跟谁也没商议，提着鬼头刀抽身就扑奔单雄信五人。单五爷他们在庄爵上绑着，看得清清楚楚，心里那个着急劲儿就甭提了，就是动不了地方。如果这阵能把他们给救了，他们恨不能扑入战群解救秦琼。就在这时，看着一个小子嬉皮笑脸提着把刀过来了，就知他没安好心。齐国远紧挨着单雄信呢，老齐一看，哟，
4: 要拿我们开刀吧，大概是这么回事。正说着呢，张兴到了近前了，抬鞋底儿蹭蹭把鬼头刀当了当。五位啊，何该你们死在某家的刀下，对不起，你们省着活受罪，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闭眼吧。齐国远呢也是一肚子坏水，再看他眼珠转了转了，想起个坏主意来。
6: 哎，等一等，我说朋友，
4: 要杀我们可以，我说两句话行不？啊，你还有什么说的？嘿，我贵姓啊？张兴是也。我姓张的，咱们生前不能交朋友，死后结个鬼缘，好不好呢？我告诉你，对于我们山东义军的事情，我太清楚了。有一件机密大事，我不能带到地底下去。为了交你这个朋友，我现在把这件事情跟你说一说，让你立个大功。我可不求别的，我就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省着受凌罪，好不好？啊？怎么你知道山东义军里的秘密？哎呀，这个事儿你要知道，至少你得得黄金一万两，是吗？鬼脸的张兴信以为真了，往前凑了凑。那你说吧。
6: 哎，
4: 机密大事不能让第二个人听见，你往跟前凑凑，我好告诉你，好吧？鬼脸的张兴伸着脖子，把这脑袋就凑过来了。齐国远一看差不多了，使劲往前一探身，这一嘴把张兴的耳朵给叼住了。就这事儿，没把张兴给疼死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呦呦，咬死我了，咬死我了！两个人使劲的一挣，咔嚓，把耳朵给咬下半拉来。齐国远把咬下来的耳朵噗一声吐在地上，是破口大骂：兔崽子，爷爷临死也不能叫你好受了，要杀开刀吃肉你就张嘴吧。这回张兴可气急了：姓齐的，你可够损的，我把你剐了。抡刀就想下手。就在这时，聚义分赃厅的上边来俩人，其中有一位接起一块房瓦来，对准鬼脸的张兴，肉一声就抛下来了。这瓦打的这个准劲儿，正拍到后脑。

脑勺上的啪一声，把鬼脸子打得直翻白眼儿，撒手扔刀摔倒在地。这两个人飘身跳下正厅，来到张兴近前，咔咔两刀把他给杀死了。单雄信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贾柳楼上磕头的好朋友黄天虎李成龙，就知道援兵到了。再看黄天虎李成龙，把掌中的军刃一晃，绑绳挑开，把单雄信、齐国元、李如辉、金城、牛盖全给放下来了。单雄信这个高兴啊，活动活动四肢，问黄天虎、李成龙：“二位贤弟，其他的弟兄可到了？军师说了，天亮以前就拿下瓦岗山。”“好嘞。”抄家伙，快救秦二哥！你想，这几位再加入战群，瓦岗军可够瘦的。本来对付一个秦琼就够呛啊，这院里就展开一阵混战。金钱豹宅上一看，这怎么办？吩咐一声：“调人，快调1000人来！”这玩意儿人多好干活啊！时间不大，瓦岗军开到了，把这座大厅里8层外8层包围个风雨不透，拼命的往里进攻，倒下一层又上了一片，打死几个又上了一堆。尽管秦琼、单雄信等人泼了命，也闯不出重围呀。时间长了，把这哥几个累的是嘘嘘带喘，眼看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南大墙晃了两晃，忽悠忽悠，最后呼隆一声墙倒了。从外边闯进一人，高声喝喊：“哥哥别怕，我又回来了。”秦琼一看是傻兄弟罗世信，不知道是为什么。方才咱说了，圆角和尚把罗世信骗到跨院，掉到陷阱之中。原来这个陷阱啊，井筒的深2丈5，底下有5-6尺深的都是臭水，山上有些废水得往外排，整个这是个下水道，既是机关埋伏，又往外排臭水。自从罗世信掉下去之后，他水性好，淹不着他。再者说，他个儿也大呀，只是四面光滑，他上不去。后来人用碾盘把上头扣上了，里边伸手不见五指，把罗世信憋得满头都是汗。傻英雄一看这怎么办呢？最后他一手提枪，一只手在底下瞎划了，不过黏了咕叽的，知道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这个味儿也受不了啊。罗世信划了来划了去，发现底下是活水，有水溜，他用枪一拨了，发现有个铁篦子，哦，这水是从铁篦子漏下去的，不知通的什么地方，要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出去。他用手一摸呀，这铁篦子有压卵粗细，一共有5-6根，要晃旁人那没个出去，可罗世信两臂一晃，力大绝伦呢，他也是个机劲儿，两只大手把铁篦子抓住了，哎哎哎哎，最后终于把铁条别弯了3颗，他用大铁枪再一撬，撬下几根铁条来，就这样他顺着铁壁子下去了。底下是个大下水道，他顺着脏水爬呀走啊，一直离开出事地点走出去3里多地，才从那出口爬出去。等见着新鲜空气了，傻英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先恶心了半天。

0: 吐了不少臭水。罗士信一想，这顶风都臭800里，这滋味受不了，得找有干净水的地方好好洗洗。他拎着大铁枪学磨了半天，果然在后山找着块清水潭，绑一头他跳进里头去了，在里边洗了个干干净净，把衣服投了投，湿着呢他又穿上了。傻子找个地方歇了一会儿，一琢磨，不对劲儿，我怎么能在这儿休息呢？我哥哥秦琼正在那儿拼命呢，我要不去，他一个人人单势孤，那可不得吃亏吗？想到这，傻英雄站起来了，拎着大铁枪四外找秦琼，仗着他是飞毛腿呀、啊，要换个别人啊，累也得累死。他东一头西一头，一边喊一边跑：“哥哥，你在哪儿啊？哥哥！”这是瞎猫碰死耗子，他真就转回来了。到了南的墙外头，他摘耳朵一听，哎呦，院里都打开了锅了。他知道秦琼在这儿呢，但是傻英雄找大门找不着了，上又上不去，最后一想，得了，我开个便门吧。他把这后背靠到墙上了，浑身用力，嘿，嘿，嘿呀，还咕噜，把墙给靠倒了。有一丈五六一个大豁口，烟尘过后，他拎着铁枪冲到院里了，果然看见了秦琼。罗士信这人嘛，就爱打仗，而且不怕人多，越热闹越好。他一看这么多人交手，他可高兴了：“哥哥，不要担心，我包圆了。”他把掌中的大铁枪抡开，往前一冲，就一溜胡同啊！大枪一拨了，就倒下一大片。他这一来，整个形势就改变了。秦琼、单雄信等人士气大增，个个抖擞精神，不亚如虎入狼群。瓦岗军可吃了大亏了，把翟让急得满头直冒汗，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一个报事的喽啰兵跑进来了：“报，报大寨主可了不得了，金鸡岭失手了啊！怎么丢的？有一个小矬子，自称是山东义军的头领，他能耐太大了，也不怎么从山底下爬到城顶上来了，打散咱们的弟兄，开关落锁，把山东的义军整个都放进来了。”
1: 哎呀，
0: 翟让就知道大势已去。金鸡岭就是大门呐，大门没了，人家随便进了。在这时候，他摘耳朵一听，就听见前山人喊马嘶，乱成一团。翟让心说：“得了，瓦岗山我不要了，36计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口气我早晚再出。”因此，他打了声呼哨，带着一部分弟兄夺路而走。战斗还在进行，翟让顾不了这些了，他本想呢进内宅接家眷，但是来不及了，到处都是山东的义军呢、翟让一看，孩子也不要了，老娘媳妇也不能要了，我一个人跑吧。这阵有人把宝马给他牵过来，他飞身上马，手提钢叉，带着800多人赶奔金鸡岭。那边说金鸡岭失守了，他还上那儿干什么去？他不走那不行啊，就这一条出路，就得舍身冒险杀个条血路才能逃命，别的地方都不通。说到这儿，咱们再说徐茂公。秦琼走了之后，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程咬金姚君达 奉命搜山，也是冤家路窄。可巧正在这时候，金钱豹翟让领着人赶到了。程咬金一看，对面来伙人，人数在七八百人吧。为首的这个主，头顶虎头巾，身穿虎皮坎肩，虎皮围裙，香牛皮的战靴。 手中擎着明晃晃三股托天叉，其他的人都围着他，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就知道是个头子。他一拍尤俊达的肩膀：“哎，伙计，大鱼来了，该着咱们哥们露脸啊！你在旁边给我关底料阵，看你四哥的！”程咬金。
2: 催开大肚子，聒光红，晃大斧子，把去路挡住。他把草包肚子一舔，高声断喝：“哟，站！站住！此路不通。”单说金钱豹翟让，茫茫似漏网之鱼，急急如丧家之犬呐。 本来带着1000多人，边走边打，损伤了4-500人，现在身边光剩下6-700人了。翟让心如火焚呐，恨不能泪声双翅飞出瓦岗山。没想到在金鸡岭前遇上了劫路的，抬头一看，哟，对面这个蓝大个儿。 可够吓人的啊！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一丈挂翎，长得肩宽背后是膀炸腰粗，电脸朱眉，铜盔铁甲，胯下大红马，掌中车轮大斧，声音洪亮，是威风凛凛。后面还有个黑脸的给他助阵。 在他们的身后，一色都是山东的义军。到了现在呀，金钱豹翟让眼珠子都红了，管你是谁呢？挡我者死，顺我者生。想到这，他把马催开，把托天叉抖了一抖，哗啦啦啦啦啦！对面来人，你是何人？找茬！
1: 程咬金呢，倒来了稳当劲儿了，一不慌二不忙，把大肚子聒聒红往旁边一拨，躲过他这一叉。哎，等等，小子，着急干什么呢？把话咱得说清楚了。你问我是谁，我还没等报名呢，你就动了家伙了。你得听听我是谁呀？你是谁？ 嘿，有耳朵的人就能听说过。我乃山东兖州府东鄂县班鸠镇小耙子村的人呐，姓程，叫程咬金，人送绰号“镜街虎”。听说过我的历史吗？我打死过阎君，蹲大牢被定成死罪。 后来，焦天大赦，把爷爷我赦出来了。之后，我卖过耙子，砸过酒楼，认识了铁面判官姚俊达。6月23日，在长野林小孤山结过黄冈48万两，威震山东。之后，在甲柳楼上，我们46友歃血为盟，我排行在第4位，反山东。 炸济南，赫赫扬名，现在身为山东义军的四头领，是爷。哦，翟让啊，真听说过呀，心说闹了半天，这就是那个不怕死的程咬金呐。不管怎么说，咱们是仇敌呀。 有什么好说的呢？翟让举叉就刺，老程一拨马又躲开了。等等啊，你这人性子怎么这么急呢？你看我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你也得报通名姓。某瓦岗山大寨主金钱豹翟让是也。哦，你就是翟让啊。哎呀，我说姓翟的，你挺不够意思啊。我五弟单雄信拿你支金子当银子，不远千里来投。我说你这人怎么把我们拒之门外呀？别看我不知道山里发生的事儿，我也能猜出八九来。如果两家谈得好，就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可见你这个人人情不透，什么也不懂啊。你这叫搬砖砸脚，反巧弄个拙。你简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翟让，咱这么办吧，跟我动手的人都没有饭桶，另外我这人动手得有点名堂，胡了八图这么打可不行。哦，什么名堂？这么办吧，你要把我赢了的话，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就把道路闪开放你出山。倘若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呢？这姓程的，我翟让说话算数，如果你把我赢了，我就下马投降。
3: 行啊，那你说话算数，
1: 大丈夫顶天立地，一言为定。
3: 好嘞，
1: 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来吧。两个人把马催开，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两个人凑到一处，金钱豹翟让斗叉便刺。这程咬金呢，又把老招拿出来了，一不躲二不闪，把车轮大斧抡开了，劈脑袋，你扎你的，我劈你的。翟让一看，这什么招？这是，这不拼命吗？我扑一叉把你扎上，你咔嚓一斧子把我也劈开了。有那个我自杀好不好？犯得上拼命吗？金钱豹翟让没有办法，赶紧把大叉撤回，举火烧天，往上招架。这一下上了程咬金。

金斧子又到了，掏你的耳朵！大斧子平着奔脖子来的。翟让一看，我的妈呀，这人的招可太厉害了！哎，又往下一搓身，把这斧子给躲开了。他满以为没事儿了，哪知程咬金手腕子一翻，还有一招呢，手带脚。说什么翟让也躲不开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把虎头筋砍落。那幸亏翟让是马上的大将，不然脑瓜盖没了。尽管如此，翟让在马上坐立不稳，扑通一声是张落马下，撒手扔叉。程咬金催马过来，别动，把大斧子摁在脖子上。伙计，你服气儿不服气儿？说话算数不算数？翟让把眼一闭，姓程的，你给我来个痛快吧，没那么便宜。拔活禽金钱豹，山东的义军大获全胜啊。那么瓦岗军可受不了了，群龙无首啊，大寨主被拿，二寨主命丧，三寨主下落不明，没有当家人，因此就乱了套了。有的投降，有的逃跑，就有战斗力的也不想再拼命了，因此让山东义军打了个稀里哗啦，七零八落。破晓之前，山东义军整个占领了瓦岗山，光俘虏就抓了好几千人。徐茂公跟金琼两个人经过商议，对俘虏要格外的恩待，不准难为他们，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只要放下刀枪就给吃喝。瓦岗军一看呢，山东义军不错呀，没拿我们当犯人，因此颇受感动，都愿意倒戈投降。徐茂公大喜。时近中午，金鸡岭、白龙岭各地的战事全都结束了，瓦岗山又恢复了平静，只是换上山东义军的旗号。徐茂公传令，让单雄信赶紧赶奔金梯关，把贾云甫、柳州臣以及老营的家眷全接进瓦岗山。您说这么一大摊事儿，要想处理的话，一半时处理不完呢，一直就忙了三天。三天过后，一切恢复了正常。这一天，贾柳楼的弟兄在聚义厅高坐，吩咐刀斧手把翟让给推上来了。翟让进屋一看呢，心里不是滋味。几天前还是自己的地盘，那把椅子还是我坐的，没想到几天之后整个情况都变了，我从大寨主变成了阶下囚。想到这，把头一低，立而不跪。徐茂公去那个黑脸的啪把桌子一拍，翟让，你可知罪，我们不远千里来投，拿你当了好朋友了。我们以为你们是义军，我们也是义军，我们都是打大隋的，应当同心协力才对呀。没想到你这个人太妒忌了，你让圆角和尚以及手下不明真相的寨主竟敢以武力相见，好悬没废了我几个弟兄的性命，瓦岗山死了这么多的人，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其罪都在你的身上。左右来啊，把他推出去斩。秦琼呢就去红脸去。二爷赶紧站起来，慢，刀下留人。他跟徐茂公摇摇耳朵，徐茂公点点头。秦叔宝欠身离座，来到翟让近前，亲手把绑绳给解开了。
寨主爷

0: 受惊了，请起请起来呀、啊、看座。
1: 这
0: 翟让就愣了，一看这是真的。秦琼，你不恨我？翟壮士，你我远日无仇，近日无恨，虽然说交手了，但是情有可原嘛，那是个误会。要没有圆角和尚从中作梗，咱们怎么能变脸呢？我深知你跟我善武帝交情莫逆呀、啊。壮士啊，你不必多虑，请坐，听我一言。翟让还真就坐下了。秦琼说，现在的瓦岗山仍然是你的，我们话说出来就这么办，我们来是客情，你愿意留你就留，现在你反对也不晚。如果你不欢迎我们合作的话，现在我们就把队伍拉走，仍然把这座山寨归还给你，你看怎么样？翟让心说话，这是假话，有那个你们不来好不好？这叫打一巴掌给我个甜枣吃。可又一想，这就难得呀，人家是坐上客，我是阶下囚啊，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杀我像撵个臭虫似的，何必跟我演戏呢？即使是假的，这也难得。因此翟让很受感动，冲着秦琼一抱拳，秦二爷，我感谢您，不过呢，瓦岗山已被你们占领了，我有什么脸面再往回要？这就叫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翟让缺了德了，我愿意双手奉献，我呢另投他处。哎呀，不必不必，要那样我们叫强宾夺主了。翟壮士，愿意跟我们合伙吗？如果愿意的话，你仍然是我们义军的头领，我们奉你为主，在你的帐下听用。不不不不不不，翟某有何德能？这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样吧，如果秦将军各位英雄愿意放我，那么我把东西收拾收拾，现在我就离开瓦岗。啊，正说这话呢，院里一阵骚乱，翟让不知怎么回事，甩脸一看，哎呦，有几十名山东的义军保护着家眷来了，为首的正是他娘，后边是他妻子方氏，还有他9岁的儿子，7岁的女孩。这个父母儿女扯心连肺呀、啊，这可了不得。翟让一看眼泪就止不住了，扑到母亲的近前，是双膝跪倒，娘啊，不孝的儿使您受惊了。秦琼、徐茂公等人全站起来让座，单说老太太坐下之后，把翟让拉到近前，儿啊，哎，分别了几天，真是一言难尽。不过儿啊，你做的不对呀，既然你上二哥来了，愿意跟你合伙，跟你好言好语的商议，你就应当把人家收留啊。你为什么要把人家拒之门外？最可气的，你听了圆角和尚的话，还要跟人家动武，你这不是自讨无趣吗？咱们瓦岗山落的这步田地，其罪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啊。另外娘告诉你，别看山上打了仗，别看乱了好几天，咱们家平安无事，人家徐三爷、秦二爷派下老兵老将守把门厅，连一草一木都没动啊。这不咱们家的人全都来了吗？儿啊，要能听娘的话，赶紧你就投降归顺吧。 是金钱豹宅上是个大孝子啊，一看家属平安无事，老娘又有这种话，不能不听了。翟让翻转身形，跪倒在秦琼和徐茂公单雄信的面前，连连承罪。一天云彩这才散。徐茂公把翟让搀起来，大寨主，方才我们说了，我们就这么做。既然你不愿意当头把金交椅大寨主，你也是头领之中的一个，那么赶紧请坐吧，有事儿咱们共同商议。让老夫人到后宅休息吧。这阵秦琼的母亲、程咬金的母亲也都到了，几个老太太凑到一起还真投缘，有说有笑，全都迁入内宅。徐茂公传令，山东义军变成瓦岗义军，从此之后更换旗号，要庆贺三天。这三天可把大伙儿乐坏了，一切的目的全达到了。现在检点手下的人马不到一万也差不多。翟让手下的人呢，听说是大寨主归降了，原来有跑的又纷纷回来了，因此这个队伍是日渐扩大。附近三州两县的老百姓、贫苦的贫民，听说瓦岗的义军从掌旗鼓，老百姓非常高兴啊，有的送牛羊，有的送米面，还有些穷弟兄愿意到瓦岗入伙。徐茂公就斋成贾云甫、柳州臣处理此事。这三天的功夫，光接收的新义军就不下1500多人，这形势是非常之好。单说这一天，弟兄们在聚义厅正议论下一步的事儿，他们就料定了山雨未来风满楼啊，这是暂时的平静，隋朝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集聚兵力攻打瓦岗山，咱们得做好充分的准备。大家正说着呢，突然之间就觉着呜呜呜，山摇地动，连着15间聚义分赃厅也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啊，墙皮脱落了挺大一片，可把程咬金吓坏了。我说怎么了？天塌地陷了是怎么的？按现在来说就是地震。古人呢不懂这些科学道理，从迷信这个角度上瞎猜。可就在这时，后山有个报事的跑进聚义分赃厅，报各位头领，白龙岭下塌了个地穴，往上直冒黑烟，不知是吉兆还是凶兆。哦，大家一听都愣了。徐茂公想了想，马上吩咐把后边打扫打扫，我等前去观看。他带着秦琼、单雄信、翟让、程咬金等人以及40几位头领赶奔白龙岭。这白龙岭离着前山不到10里地，他们顺着盘山道时间不大就到了。一看有不少的喽啰兵在这守把着，喽啰兵一看头领来了，赶紧把道路闪开，用手一指，军师您看，这就是地穴。徐茂公也加之小心呢，一看这阵儿啊，洞里头不冒黑烟了，地穴的穴口方圆能有1丈左右，黑咚咚深不见底，在这个地穴的下边隐约约还传出阵阵的风声，叫人毛骨悚然呐、究竟这里边是什么东西不得而知。其他的头领也看得清楚，看了一会儿，徐茂公命人在这守把着，然后领人回到聚义分赃厅。大家就问三哥三弟， 你看是吉兆还是凶兆呢？无量天尊，我也说不清楚。要想知道怎么回事，我看非派个人下去看看不可。大伙一听一吐舌头，谁敢下去？谁知道有多深呢？那底下是什么东西？因此谁也没答言。这程咬金呢，今天上来高兴的劲儿，把椅子拉了拉，凑到徐茂公近前：“三哥，方才弟兄说的对，也不知道是吉兆还是凶兆，最好派人下去看看。你看派谁吧。”四弟呀，我看大家都有些害怕。如果派到他头上，他要不去怎么办呢？
1: 废话，
0: 你是军师，你是我们大家推举的头领，你说话就是军令，他要不听，你不好用军法从事吗？
1: 对呀，还是我四弟明白。
0: 好，现在我就派一个人，不过这个人必须福大命大造化大，还得有这组能耐，能够随机应变，有胆有识。现在我就物色个人啊。徐茂公说到这儿，往四外看看，打量着每张脸。
1: 要大伙儿真有点提心吊胆，恐怕轮到自己头上，有些胆小的把头低下了。
0: 徐茂公的眼光转来转去，啪，落到身边程咬金的脸上。四弟呀，我看你去正合适。
2: 他问他，
0: 哎，我三哥，开玩笑吧，方才你说的那套词儿我哪配呀，赶紧派别人吧，我老程可不行。
1: 徐茂公闻听把脸往起一沉，
0: 四弟，方才你说过，我说话就是军令，违则按军法从事，你敢不听吗？
2: 我呢，
1: 程咬金，你看倒霉不？
0: 谁让我一时高兴，得了得了，把自己给套到里边了，有心不去，当众丢丑啊！
1: 程咬金最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站起来了。
0: 三哥，既然这样，我老程就探探地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커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